0: 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放下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又是热浪滚滚的一天，截至16时30分，余姚市

不过，这高温的锐气即将遭遇到消减了。据世气象台预报，今天呢是多云，夜里局部有阵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是维持在35到36度。从明天开始啊，阵雨天气逐渐增多，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体感会稍稍的舒适一些。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生成，8月3号17时，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8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5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8月7号到9号，我省沿海地区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是大到暴雨，届时沿海风力也将会逐步增大。浙江省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宁波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

引导气流比较明确，路径几乎无变数。而白海豚前期虽然同样受到强盛的副高控制，以偏西方向移动为主，但是关键转折点可能会出现在8月7号前后。当它靠近东海的时候，北方冷涡将南下打击副热带高压，副高可能会逐步的减弱，也可能突然断裂形成通道。这一过程当中呢，副高减弱的时间节点和形态变化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直接会导致各种数值预报模式的分析。

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其一就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九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是大概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12到14级，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那么这种情况的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会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

看水果生长速度加快了，各种瓜果也批量的上市。记者走访了宁波果品，黄色翠绿色的冬枣啊，已经是堆成小山了。据市场统计，最近一周冬枣的销量达到了

0: 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

好了，马上来送出最后一首歌《西藏天边》，这属于轻摇滚风格的作品，也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旋律自由洒脱，歌声充满着向往，传递了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心境，也展现了弦子多元的演唱风格。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속하되.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

0: 固定班次发班的转换到就是智能调度。
1: 西周镇山区村落分散，此次试点的339路、340路公交覆盖乌沙村、虎山村及西周工业园区，客流高峰和平峰差距悬殊。区别于传统的全天固定的发车模式，响应式的公交采用了固定班次加预约班次组合运行，保留早间两班末班车固定发车，午间下午时段则实行预约管控。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热线也可拨打人工热线线下进行预约。常规出行最少提前30分钟预约。公交司机朱运飞：
2: 一天就发8万车，基本上就早上呢，两班车有人，就是其余都是几乎都没人。如果西周市街的话。

0: 基本上就是早上呢，两班车有人，就是其余都是几乎都没人。如果西周四季的话，能拉个十多个；如果不四季的话，早上也就是两三个、三四个。我们现在是预约公交的，哪怕有一个人，预约，我们都会帮客人准时送到。
1: 除了服务本地的老年村民，网格员还将宣传覆盖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乌沙村旁的一处电厂每年有几个月的作业高峰期到，届时大批的务工人员集中入住，他们大多没有私家车，对公交出行依赖性很高。网格员还将为他们提供预约乘车指导。象山县西周镇乌沙村网格员周超。
2: 还有一部分就是每年固定有三个月，就是电厂那边会来一批三四百个人，就是外地人过来务工的，然后他们就是很多是没车的，可能会用到。

0: 就行。
1: 乘客朱珍芳，
2: 那预约个呢？错了，对阿拉来讲呢是方便多嘞。搿计划当中预约修金是你下载了个一下一个，然后嘛搿等到时机到了，这个直接出去嘞。
1: 宁波向新公交集团副总经理郑波，
3: 预约响应的一种新运营模式的转型，减少就是车辆的空驶率，资源浪费。
1: 下一步，象山县交通运输局将常态化地收集村民出行意见，优化调度方案。待试点经验成熟后，这套预约响应模式将在全县低客流乡村支线逐步地推广。
4: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奔跑吧乐园启幕，近千名象山籍的高中毕业生在欢乐和感动中告别高中岁月，怀揣家乡期许，开启人生的新征程。步入校区，学子们首先前往入园广场的人才能量站，领取了专属的人才礼包。礼包内有青年与海好友卡、餐饮消费券及2026届高中毕业生的一封信。大家在镜头前留下了专属的签名印记，定格青春的瞬间。学子们体验了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刺激的游乐项目，观赏了戏剧、跑酷、魔术等多种形式的特色演出。
1: 感觉到了象山对我们毕业生的关爱，然后心里很暖，特别舒服。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回到象山，然后为象山做点什么。
2: 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就是非常就是热烈的氛围，就是很期待等一下能去玩。

0: 璀璨烟火次第绽放，定制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化出专属的祝福画面，灵动的灯光水影秀交相辉映，流光溢彩的夜色铺满了整个园区，为毕业生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期盼大家奔赴真诚，开始新的征程，绽放青春的光彩。
1: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向大家介绍我这个家乡的旅游业，就是相当于邀请他们来这个松兰山看一看海，然后去吃一碗地道的海鲜面啊，这样的让大家设身处地感受一下我这个家乡的鱼文化和这个当地象山人这种热情。
2: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象山生活，所以现在突然要离开家乡，感觉还是十分的不舍，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留在象山工作。
0: 近年来，象山县持续的深耕青年与海人才工作品牌，把高中毕业季送信贺礼新系列活动作为人才前置隐喻的重要抓手，提前在学子心中播下了家宴归巢的种子。通过一届届毕业季活动的常态化的举办，不断完善青年人才全链条的服务体系，以乡情牵线，以服务留人，鼓励广大的在外求学的象山学子学成归来，返乡就业创业，为县域的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的青春动能。象山县人才保障局副局长

0: 造能力，同时我们配套压粪烘干设备，每二可以生产有机肥2500斤，资源环保利用，做到绿色养殖，避废为宝。
1: 智慧养殖项目的落地也为下湾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活力，村集体全程靠前服务主动保障，助力农创客安心创业，推动特色养殖产业在乡村落地生根。三门县亭棚镇下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赖忠余说，
2: 这个智能化养殖项目落地，我们村是村里产业转型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我们全程做好土地协调、政策对接和保障工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跟进项目发展，依托作为现代化养殖基地，推出更多产业联动的路子，为村集体增收。

0: 再见。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3: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0: 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及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发展目标，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实施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发展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九九围攻抓落实，攻坚奋战三季度，全力跑好下半场，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省市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具体工作中，要深刻领悟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提出的六个必须关键要求和市委十四届十次全会提出的五个始终工作原则，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不动摇，锚定发展目标任务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发展不动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动摇，凝聚团结奋力合力不动摇。

动摇，因地制宜，因时因势不断创新政策举措和工作抓手，奋力交出十五开局之年精彩答卷。全会强调，要扭住战略关键，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要强化创新在全局工作中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行线，要坚定不移走工业强线路子，坚决挺起象山工业的硬脊梁，要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加快建设海

切实做到项目谋划科学精准，项目招引主动出击，项目建设攻坚放量，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共同富裕。一村一策，抓好相对薄弱村，帮扶带动，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突出呵护一老一小一弱。要坚决守牢平安稳定底线，全力夺取省三星平安金鼎。全会强调，要全力实干争先，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要着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千方百计优存量、拓增量、提质量。要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海花园城市提供坚强保证。会议通报了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运行情况，并提出下步工作建议。西周镇丹溪街道县经信局、县投资促进中心、县海投集团做交流发言。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7月31号晚，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渔生活季启动仪式在宁波秀水街举行。我县多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文旅项目。

0: 上象山要开通我们的十二号线地铁了嘛，海上列车非常漂亮，它里面赠送往返权益一次。
1: 这本渔民证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高性价比的游玩权益，更因为它串联起了即将到来的出行便利。活动现场也联动推介了宁波市域铁路象山线十二号线，今后宁波市民可乘坐市域铁路一线直达象山海边，真正实现坐着地铁去赶海。
0: 可以一线直达我们的象山，有那个海上列车，如果大家有关注可以看到，就像千与千寻那个很漂亮，可以
2: 能够去象山当地吃到最新鲜的海鲜肯定是最好的，并且还能看到美景。
3: 可以去集章啊，然后借着这本证去象山玩，很有意思。
4: 就是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去用它？
5: 可能就这个下个月吧，就八月份，对，天气也比较合适，去海边，然后又开鱼了，去象山玩也更加方便，有地铁，对，然后我本身比较热爱骑行，然后松兰山的骑行也会比较吸引我。
1: 今年我县首次提出开渔生活季概念，将开渔节活动周期延展到覆盖八月至十月的全域海洋生活季，同步推出十大主题周末，整合非遗民俗、美食体验、潮流文化、体育竞技等多元业态，打造周周有主题、月月有亮点的全域生活场景。游客既可以沉浸式体验鱼灯巡游、赶海踏浪，参与非遗手作、帆船运动，也能尝试载人无人机观光、海钓等项目。这一模式打破了开渔节短期化、仪式化的局限，实现从节庆流量向日

0: 高潮，在主持人与表演嘉宾的带动下，千名学子齐声合唱，用熟悉的旋律致敬青春，送别高中时光，让初心与梦想在歌声中熠熠闪光。晚会尾声，璀璨烟花次第绽放，定制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变换出专属祝福画面。
1: 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象山生活，所以现在突然要离开家乡，感觉还是十分的不舍，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继续留在象山工作。
0: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青年与海人才工作品牌，把高中毕业季送新贺新系列活动作为人才潜质隐喻的重要抓手，提前在学子心中播下家宴归巢的种子。县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叶成超说，
2: 这是我们象山人才的一个品牌，是我们把人才工作延伸到高中的学子，我们想在学生毕业后离开象山前呢，送上一次大型的游玩活动，送上我们的礼包可以在他们心目中呢种下一颗象山的种子，希望他们以后在大学学业学成回来以后能够回报我们家乡，能够回来象山。
0: 记者于幼雅报道。7月30号，县关爱退役军

此处的老板胡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嫌疑人意思就是资金一时周转困难，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并且看到隔壁值守无人的情况下，趁夜色进行这个违法行为。据了解，从4月下旬到5月，半个月内胡某共实施盗窃3次，累计盗得钢管超13吨，非法获利26300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象山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好的啊，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2: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

6万到10万公里。当然啦，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接下来说到的情况，大家不要拖了，就是刹车异响，特别是你会听到金属的摩擦声，刹车距离变长了，厚度明显过薄了，这些情况已经出现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拖了，直接去更换刹车片。继续说说刹车油。

0: 自有真情在，
1: 我来帮你解烦忧。
0: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的公告如下。从2026年的8月7号一直到2026年的9月30号啊，这是一个预计的时间，决定对下连线0公里加0米，还有3公里，还有7公里加200米处到24公里加840米处，这些路段来实施半封闭的施工。那施工期间呢，所有车辆以及是行人由未施工的半幅道路双向交替通行，缓速通过施工区域。另外呢，从我们的8月7号一直到8月30号啊，这也是一个预计的时间哈，决定对下连线3公里加0米处到7公里加200米处这个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所有的车辆以及是行人是禁止通行的，受限车辆以及是。

8到30度， 8月10号 阴有阵雨， 26到31度， 8月11号 多云到阴有阵雨， 27到32度， 8月12号 多云到阴， 局部有阵雨， 27到33度， 8月13号 多云， 27到34度。 今天早晨这白海豚的强度仍然是强台风级，能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由于大气流背景复杂，所以7号之后白海豚的路径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不

后呢就特别害怕中暑，身边呢经常常备藿香正气水，哎，或者是藿香正气丸，就觉得中暑喝上这个藿香正气水一定就是万能解药。但是你知道吗，有人喝了可能会加重病情。入伏以来呢，藿香正气水成了很多家庭啊、单位啊自备小药箱里面的必需品。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中医科李静副主任医师他就提醒大家，这藿香正气水不是防暑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中暑都适合用的，一旦用错非但不会缓解，可能反而还会加重中暑。

中药驱蚊香囊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啊。而阳暑患者这体内的暑热很盛啊，那服用温热性质的藿香正气水等于是火上浇油了，反而会加重内热，然后会耗伤津液，导致病情恶化。而且呢，这市面上的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其实挺多的啊，有什么藿香正气水呀、藿香正气液呀、藿香正气软胶囊啊等等，它们从功能、功效，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比较相似，但是它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是否含有酒精？藿香正气水啊，我们记得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它含40%到50%的酒精，饮用之后短时间内是不能够开车的，也不能和头孢类的药物一起服用，否则会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出现气短、多汗、头晕、头疼、呕吐、心率加快、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会出现休克和意识障碍。

了这个我们身体在夏季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中暑这个现象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这暑假感觉才过了一半儿啊、哦，暑假还没过完呢，就很多朋友已经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了。如果你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你可能已经要开始行动了啊。2026年的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周四，一直放到7号周三啊，放假7天的时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启预约了，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也就是说8月3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差不多对应的时间呢，就是8月3号买10月1号

8号买10月6号，8月9号买10月7号，8月10号买10月8号。怎么去使用这个预约购票服务嘞？你比如说先选好起始点到这个目的地，然后呢选好日子，下面有一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哎，这里就是提前预约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之间的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这里有一个预约购票

今天范围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够超长预约的，它就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之间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然后它有一个预约，然后预约下单。旅客可以通过我们铁路的12306 APP， 然后呢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一直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选择精准预约的时候。

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当然了，这个预约购票兑现也是有它的规则的，包括呢取消有规则哈。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一直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需要在当日23时之前去完成支付，预期没有支付的预约订单就会被自动取消了。

说起出行啊，这个12306还增加了2026级新生专属的一个功能。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为更好的去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从8月1号一直到8月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

禁止也用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必须有专人看护。这里有一个六不原则啊，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专职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危险区域玩耍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一定要教会孩子正确的施救方式啊，因为也不是说要教小孩你就远离这个状况就赶紧逃，不是的，那我们看到有危险的还是要去让别人来帮忙，但是不是自己擅自下水。发现他人落水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大声的呼救，就近的去寻求成年人的帮忙，然后呢及时拨打119。

严禁失手去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在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去触摸。居家防火记心间，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不乘电梯，及时去拨打119报警求助。危化物品一定要远离，消毒液、消厕灵、杀虫剂这些危险品一定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避险常识一定要牢记，主动去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遇积水路段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

0: 离不开高铁，是高铁离不开我，好吗？
1: 哦，哪一座城市竟然腰板这么硬，口气这么大？
0: 哦吼，是湖南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今天的可爱知识，看看湖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说到湖南啊，一股生活的热气儿就扑面而来了。小龙虾，还有臭豆腐，还有茶颜悦色，湖南卫视主打一个爱玩会吃，活色生香。但是在距离以快乐闻名的长沙仅仅20分钟高铁距离的地方，却坐落着一座非常低调但很硬核的城市。电力机车的摇篮，空空导弹的故乡，硬质合金的骄子，诸多名号背后是株洲铁与火发展的百年工业史。这座很少出现在热门旅游推荐地的小城市，车牌号上的湘 B 标志着它并不一般的

0: 久揭发列车一次，日均客流量40,000人。在清华大学顾昭林教授等人所著的《中国城市地理》一书当中，株洲被归为一级铁路枢纽城市，全国只有12个城市有此地位，除了株洲啊，其他所有城市都是省会哦。
1: Part two，
2: 省内第二城到底是不是它呢？
3: 哎呦，
0: 工业这么猛的株洲，够不够做湖南的第二城呢？单数产值、人口总数在湖南只能排上第9的株洲，确实是有点吃亏的。株洲单看 GDP， 在湖南只能排上第5，除了省会长沙，岳阳、常德、衡阳的 GDP 总量都要高于株洲。2022年，株洲的生产总值为3616亿元，省内第二的岳阳呢，则大约是4710亿元。咦，这个差距到底在哪儿呢？株洲的13产业产值都明显低于岳阳、常德和衡阳，但如果说要比工业产值，那这几个城市则基本相当，株洲呢甚至还超过了衡阳，排在第4。这就不奇怪为什么株洲 GDP 总量排名不够出色，但地方财政收入却并不少，甚至还压过岳阳一头了，并且哦。

变得有点不够看了。曾经京广沪昆铁路在株洲，沪昆高铁呢却绕开了株洲去到长沙，株洲火车站至今没有开通高铁，株洲西站每天的高

0: 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0: 时间13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大家送波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

好，来说个现象，关于便利店，想问大家，你会习惯经常比如说每天到同一家便利店买东西吗？如果你们家楼下有这样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我觉得极有可能啊。就像我以前是晚上上节目，大家知道以前我晚上下班是10点，晚上的直播9点到10点下班之后，我经常会感觉到饿，然后我会经常就跑到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罗森去买一点。冬天的时候可能是关东煮啊，那夏天的时候没有关东煮，可能就是买一些有的没的酸奶啊什么。

同比下滑。那都说呢，便利店已经是在夹缝里生存了。看到很多即将开业的量贩式的这个零食品店，比如说什么赵一鸣呀，什么呀，类似这样的一些店啊，这个什么什么老婆大人啊，这个我也不感兴趣。首先我本人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我看到这种名字我就不想进去，很抵触。就是比如说老婆大人啊，那像赵一鸣，要不是因为周杰伦代言，我。

盈利方式又在哪里，你卖的便宜啊，类似这样的临时量贩式的。但是很多小朋友偏偏就喜欢去这样的一些店啊，所以这也是我匪夷所思的，他可能真的是抓住了大量的90后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们的这个口味或者口袋。那这就是量贩式的零食店。那么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现在在小区社区下面有社区超市，还有夫妻百货店，又有这种便利店，又有零食店。但是让这些便利店最最害怕的对手就是零食品牌的加入。那么这个焦虑在行业数据是得到了印证的。我们看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最近发布的简报里面显示，今年上半年销售量同比下降的便利店企业占比扩大到50%了，而71.7%的企业遭遇到的是客

后来说说夏天的特殊的产物，那就是知了。有人用两个夏天捡知了狂赚130万，是真的吗？我们来看，有网友说啊，自己用两个夏天捡知了壳赚了130万，带泥的呢一斤能卖200到500块，品质好一点的高达800到900块。这个大家都说啊，都知道知了好吃，没知道知了壳这么值钱呢。确实是啊，这个也有网友说，不说了不说了，现在多听一会儿节目或者多看一会儿字儿，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已经去捡知了的路上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油价，油价也涨了，今天晚间的24点啊，油费就要涨了，而且本一次调

是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多花费约40元。一般如果大家只加个300-400块钱的话，可能就有20块钱的差别。好，我们再来了解关于电影票房。这两天的暑假档去看了吗？据说《八仙》的口碑很好。那《功夫足球》去女足去看了吗？等等等等啊，天气那么热。去电影院看电影确实是一种新的选择。那今年的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我们也看到中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的票房经济下多元化的消费生态转型了，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比如说一本电影带火一座城的，那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全球票房超过20亿。

0: 多人的日子也跟随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叫西岐村啊，原先根本就没有人来，现在的话呢日均客流量高达5000人次。那么像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小摊啊小贩生意就比较红火了，大家靠着勤快就吃上了电影文旅饭啊，所以一本电影一首歌啊，这个一个展出完全能够带动一个地方它在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经济啊，这也是值得来做大文章的。
1: 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

0: 为民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 以岸说法，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

0: 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

也算是彻底的跌到了谷底了。本身当年古老汉就已经62岁了，再加上之前得过瘫痪的病，即使是恢复到可以在村里溜达溜达，可以坐在家里编筐填补家用，包括帮小凤照看孩子的程度。但是由于第一呢，自己年纪大了，这种生理性的影响；第二，

的，生命都已经是进入到倒计时了，感觉他活不了多久了。尽管当了十多年的村长的江大小对于铁蛋和小凤的这种做法是极度的看不惯，也是有几次找他们二人商量过这个事儿，但是二人都以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为由一直搪塞着。为此江大小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当时的农村又早就开始走集体种粮赚工分这个生产路线了，所以对于当时一没钱二没粮三没土地

时的粮食，那都是社员拿工分换的。粮食分到每家每户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自家劳动的实际情况去分配粮食。这个村上啊，就无权干涉了。就像铁蛋家六口人，三个大人，三个孩子，除了铁蛋和小凤算是整劳力之外，古老汉勉强算个半劳力。所以他们家在那个时期，一年到头不仅攒不下粮食，年底算工分的时候，反而还会欠村上不少的粮食呢。因此，铁蛋和小凤这种让古老汉吃不饱饭的情况，江大小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而且当时小凤还说出了，谁要是能养他达，他们倒是不在意把古老汉分出去，哪怕古老汉的房产他们不要了都可以。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呀，再说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呢，江大小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是村上出粮食白养活古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古老汉日子也着实是过得非常难。但是咱们常说这人呢，你一旦是心善做好事儿，那么便总在危难之时遇到贵人相助。也就是在古老汉的生活进入到如此窘境的时候，一个从口外来到沙湖口村逃荒的陌生男人，改变身体精壮，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在村长

饿得走不动了，就想在沙湖口讨口吃的，再继续赶路。这村长江大小一看，哎，这龙锁啊，还真是一把好劳力。心想，这要是留在沙湖口，是坐车把式啊，还是下地干活呀、啊？那这都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当时，整个的右隅县都在开展植树治沙，啊，正是需要龙锁这样的壮劳力的时候，所以他就对龙锁说：“啊，让他先回老家看看，能不能安顿？若是安顿不了，再回沙湖口。”他可以想办法把龙锁留下来。谁知这龙锁听了江大小的话之后啊，还真就没继续往山阴县走，就留在了沙湖口。

接下来的日子里，江大小就发现，龙锁不仅是赶车赶得好，种地、开地、植树、造林，包括引水浇灌，那都是一把能手啊。同时，这个龙锁还会编草席、凉席、编筐、编篓，可以说他一个劳力能干三个劳力的活儿。这可是把江大小给高兴坏了。于是江大小在开完村民代表会商议之后，就把龙锁安置到了古老汉家，跟古老汉一起住了。这样一来，铁蛋两口子也高兴了。他们正好因为古老汉的身体不好，

公回到家，也是身前身后的照顾着，包括吃粮都是两个人平均分，要吃干的就都吃干的，要喝稀的就都喝稀的，从未因为说自己干活多就多吃多占。更是在龙所跟古老汉住在一起的前几个月，古老汉由于长时间吃不饱饭，身体虚弱的大小便都有失禁的时候，但是龙所这么一个外来的跟古老汉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小伙子，是竟然一点儿都不嫌弃古老汉，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特意的给他烧水洗身

救赎着自认为错失的缘分。也许古老汉和龙锁这爷孙俩的谈话让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但喜儿我想说的是，这就是善缘传递的魅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因为某些原因错失了对亲情的回报，因此让自己的内心一直承受着悔恨的煎熬。所以一旦当我们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会不自主地把当初在我们身上停住

主要是说给铁蛋儿两口子听的。他说他以后啊，一定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好古老汉这个善良的老人。只要是有他龙锁在，就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古老汉，再让古老汉受委屈。在这一点上，龙锁不仅是说到了，他也确实是做到了。自从这个龙锁住进了古老汉的家里，铁蛋和小凤真的就没敢再以任何形式去找古老汉的麻烦，或者是做出任何让古老汉心里添堵的事儿。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小凤还就古老汉所住的那所房子最终的归属问题找村长聊过，而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把古老汉气得不轻。当时村长虽然没有直面否定，但也就着这个事儿给小凤一顿的批评教育。也就是从那次的事儿以后，龙锁才特意的大张旗鼓的说出不允许自己的古爷

果仁了。那长得一样的人多了，不一定是鹰啊。结果这个事儿啊，正是凑巧啊，就让上宫的龙锁听到了。于是龙锁就叫住了孙三媳妇儿，就想打听一下事情的原委。这大家伙儿一看龙锁过来问，啊，害怕这事儿啊是传到古老汉的耳朵里，再引起什么麻烦，所以都是避而不答。尤其是孙三媳妇儿啊，那他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儿，那就开始装聋作哑了。但是咱们身边啊，要是有那种长舌妇的人都知道，这长舌妇传瞎话的毛病啊，那是憋不住的。即便是当着众人的面儿，哎，你说他能装糊涂，他不说，等到。

0: 说天还没大亮，但是集市上已经开始稀稀拉拉的上人了。这龙锁牵着马，一边在集市上。
1: 北京时间14:30，
0: 走着，一边在打听是不是有一个叫祥云卖筐的盲人。结果呀，还真就让他打听到了。只是人家说，这个卖筐的盲人一边要照顾他的疯婆婆，一边还要编筐，所以不是每个集市都能来的。如果龙锁想买筐，他可以介绍别的卖筐的。如果是要找人，哎呀，那就得碰碰运气了。因为这个卖筐的盲人已经不在镇里住了，他家是搬到了距离镇里3里外的西里屯了。当好心人得知龙锁并不是为了卖筐，而是一心要找到这个卖筐的祥云的时候，还好心地对龙锁说，我说同志啊，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但是希望你能放过那娘俩，他们现在的日子啊，过得已经是够惨的了。

边拉着盲人姑娘的衣服往自己的身前，想要挡住自己。盲人姑娘连忙侧身是安慰着老婆婆，然后对着已经慢慢靠近他们的龙锁说，对不起，我娘脑子受过刺激，你是过来编条的吧？龙锁在距离这个盲人两三米距离的地方停住了脚步，然后清了清嗓子，轻轻地问了一句，我想问问，这里有没有一个10年前从沙湖口村过来的名叫古秀英的人？其实当龙锁提到

文氏一家对他的关怀和爱，让他不敢轻易做出伤他们心的事儿。也就是燕儿流着眼泪给龙锁讲述自己这些年经历的时候，他身旁的那个疯婆子还一边给燕儿擦着眼泪，一边对燕儿说，祥云不怕，娘在呢，把这个坏人赶走，我害怕他。龙锁看着眼前这段关系复杂的娘俩，一时之间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了。但是他这一次的到来，起码是让他证实了燕儿还活着。虽然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只要他古爷爷一句话，他完全可以把燕儿接回沙湖口。

身体若是出现哪些不方便、障碍或者是残疾，这些在生活当中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人是好好的，那就是最让人开心的事儿啊。等等吧，总之就是怕古老汉见到鹰之后，看到鹰生活的环境，尤其是见到鹰已经双目失明之后，身体再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但是古老汉似乎对于这些都不是很关心，而是激动地将他和鹰之前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又跟龙锁讲了一遍。本身夏天就是天长夜短，再加上他们又赶了个牛车，等到了鹰住的新店子西里屯的时候，天也开始见亮了。龙锁把车拴在了鹰家的大门口，刚要上前去敲大门喊人，就被古老汉制止住了。龙锁惊讶地说：

英儿那个疯婆婆给支走了，留下了英儿和古老汉在大门里面。此时双目失明的英儿侧着耳朵听到爷爷哭泣的声音，问了一句：爷爷，是你吗？古老汉做梦都想不到，他居然还能在有生之年再次听到英儿叫他爷爷。他强忍着泪水，一边答应着，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英儿的身边。妮儿，爷爷的好孩子，爷爷来看你了。而这一次真正听清楚爷爷声音的英儿，再也抑制不住眼里的泪水和心中对爷爷的思念，扑通一声

0: 好，您所关注到的是特别策划《金融助力开心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美丽中国看这里”。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专家主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骆兴国。近年来，浙江金融业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服务美丽浙江建设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助力绿色低碳转型。
0: 是啊，十五时期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今天就让我们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为例，关注在金融监管引领之下，国有大行如何做好绿色金融这篇文章，来为美丽浙江画卷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有请本期嘉宾，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蒋涛。欢迎蒋行长，欢迎骆教授，感谢两位来到金融助力开心局当中。今天我们的总的主题啊是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那浙江建行其实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想请蒋行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服务浙江啊履行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这个职能过程当中，我们建行如何定位自己的这个角色呢？
2: 谢谢主持人啊，也

0: 那要做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1: 嗯，
0: 那我很好奇，就是建行浙江省分行在做绿色金融这方面的顶层设计是怎么一个安排的？啊，如何体现它的前瞻性啊、系统性？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转型金融是这几年的一个重点，对吧？但是呢，真正做起来是可以说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那我们建行是如何在探索的？
2: 好，谢谢骆教授。刚才骆教授提的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浙江建行如何做好我们的绿色金融的一个非常关键之处啊。对我们浙江建行来说呢，绿色金融呢不是零敲碎打的一个盆景啊，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总蓝图啊。我们具体的做法呢，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啊，就是一个架构、一套规划和一张蓝图。那么一个架构呢，就是指我们的组织保障啊，我们专门成立了我们的绿色金融委员会，下面还专门分设了5个专项的工作组啊，由行领导来牵头推进，那么统筹我们全行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产品创新和风险的一个管理啊，确保我们绿色金融呢不再是我们某个部门的一个事情，而是我们全行一个

0: 企业级的上下达成的一个共识与行动，这是我们的。那么一套规划呢，是指战略引领啊。那么整个一个国家的双碳目标提出以后呢，我们也先后制定了我们“十四五”推动绿色金融全面转型发展的行动方案啊，还有呢深入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行动的方案啊等一系列的规划，明确了五个全面转型的呢任务啊，即全面转型绿色业务发展，全面转型创新体系，全面转型数字化建设，全面转型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全面转型员工绿色办公和生活方式啊。通过这五个全面转型呢的规划呢，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施工表。
1: 是五个全面转型，
2: 嗯，
1: 在涵盖了我们业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五个方面，那同时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一种协同的机制。
0: 对对对，您是归纳的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指的一张蓝图啊，就是我们的差异化的一个布局啊，因为每一个具体到下面我们的地区啊的资源禀赋不同啊。

0: 也与当地政府呢签署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
1: 嗯
0: 啊，在资源配置、产品创新上呢，来先行先试，打造样板间啊，来形成可复制的一个经验呢，来做我们一个全省的一个推广啊。
1: 那就是一方面用好这个绿色经改试验区的一些，比如说政策的空间啊，施展的空间啊，
0: 同时呢，也是服务好这个试验区的建设，来先行先试，做好排头兵。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啊。

0: 据的一个支撑。
1: 嗯，
0: 那么说它正确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把尺子啊，我们才能够精准的识别真正的一个转型项目啊，引导我们整个一个资金流呢流向最需要的这么一个地方去。
1: 工欲善其事，先得利其器。
0: 啊，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呢，我们探索创新呢以碳贝啊，对为核心的一个低碳转型金融的这么一个综合评价的一个体系。我们会将客户的这些具体的一个低碳转型的行为呢，能够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一个价值啊，来从而实现呢对客户一个碳画像啊。我们这个是从双碳的一个角度给客户做了一个画像，
1: 碳画像。
0: 哎，对，这套体系呢

0: 评价体系的设计，不仅是解决了行业的这些痛点，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的转型标准难确定，对吧？我们也讲到不同行业的转型其实差别非常大，同时呢这个碳核算这个能力可能现实当中对很多企业来讲它是不足的，那我们银行能够来做这个事情，那应该是减轻企业的负担。
1: 是
0: 啊，通过这个碳备体系相当于是装了一个碳相关的一个导航，对吧？银行能够更精准的来识别防止这个漂绿洗绿以及您刚才提到的假转型这些问题，对吧？那同时呢也是能够对真正愿意转型和想转型的企业。

大体系啊，让企业呢转得有依据，让银行呢贷得有底气啊。那么在衢州呢，我们也正在牵头研究化工行业的这个转型金融的界定标准啊。目前呢，这个团体的标准呢已经在征求意见啊。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个个领域的这个标准的一个建立啊，最后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来。

0: 金融贷啊，并且将这笔贷款就是转型贷款的这个利率啊，与客户的整个一个碳强度的这个绩效目标啊，我们把它挂起钩来啊，能够赋能企业绿色低碳的高质量的发展。企业它转型绿色转型做得越彻底，我们贷给它的利率越低，它的成本也就越节省。
1: 是，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湖州美兴达集团是当地的一个龙头企业，同时呢也是转型发展的龙头企业。它本身就是做这个印染出身的，但是之后呢，它在比如说这个固体废弃物处理呀、厨余垃圾处理呀等等方面是多点开花，同时它的这个主责主业也没有落下。据我们了解。

0: 只需要操作这个点播就可以了。今天您带着我们走这一圈哈，不会有任何感觉，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应该说它已经在绿色升级的道路上到达了另外一个层级。
1: 现在我们公司的话，就是以绿色生产为主，智能制造辅助，就打造我们公司的一个智能化工厂。指标上来说的话，我们的人工可以节省大概20%到30%，然后我们的一些生产指标来说，我们可以节水节电，节约蒸汽能源，已经做到了节省

0: 当我们湖州建行的客户经理啊，在走访这个纺织印染行业的时候啊，发现呢，我们美信大集团啊，正在主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这个设备的更新啊，引入了这个生物酶短流程的这个新的一个工艺啊，高温沸水低压产生蒸汽技术呢等一批节能减排的一个新技术啊，这个是企业一种主动转型的一种内生的一种动力啊，
1: 是，
0: 这也正是我们金融行业呢需要能够积极跟进支持的一种信号，
1: 是真转型，
0: 对，真转型
1: 这
0: 是非常重要啊。
1: 是，
0: 我们当时呢支持这个贷款呢也主要考量了三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企业转型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啊，同时呢企业有没有匹配它清晰的一个转型目标和路线图，是真转型还是假转型啊，就前面也谈到过。第二个呢就是技术路径的一个可行性啊，这个采用工艺呢是否成熟可靠啊，这个我们也自己也有内部也有自己的一套评估的一个体系啊。第三个呢就是环境效益的一个可衡量性啊，我们呢预计呢它整个一个降低能耗呢能够这个就他们设想的这个降低能耗30%，减少废水排放50%的这个目标呢能否量化下来。
1: 是，
0: 那么基于这些考量呢，我们

0: 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360度转弯了，
1: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0: 我的新车现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 现在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0: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依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3: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4: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5: 好的，感谢节目，
0: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客人。
2: 汽车维权。

0: 消除了这个故障，只要符合这两点就可以。
1: 嗯嗯嗯，就是只要是他处理过的就可以是吧？
0: 消码就算是维修，请您记住这一点。
1: 啊，就是有四次我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它是肯定是有的，因为有一次是电之后它那个电脑检测的，然后我拍了一个照片没拍清楚，就这一个我不太确定。但是这一次它是进行了那个变速箱的自适应学习。
0: 嗯，对，那个不算是消码。
1: 哦，那个不算是吧？
0: 对对对对，消码一定是您的车子上面。

有传感器，所以呢你感觉到哎呦有刹车失灵了，这没有跳故障码，但是您确实刹车失灵了，这就是故障现象。然后呢只要所有没有传感器进入到您车辆的 ECU 里边，电脑里边去读取的，都可能会带来的就是有故障现象但是没有故障码。然后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会不会只跳故障码没有故障现象，比方说我还是拿这个刹车失灵这个事儿，然后呢您的那个另外一个传感器啊，就是您的刹车刚才说是助力泵的问题，那么刹车其他的刹车踏板的行程采集的相关的那个采集器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您可能跳出了刹车故障码，但是它只是采集器有问题，您在车载上是能看到这个车子的故障图标的，但是您踩刹车还是照样可以用，所以呢就不能只看故障码，也不能只看故障现象，结合着看。对，对对，感谢直播间的好多朋友。

0: 哎，你好，
1: 先生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咱们礼貌称呼您贵姓，我工号。
0: 这边工号6846。

0: 明白了，好嘞，
1: 我立刻给您催促的。好，就这样子哈，再见，夏女士再见，抱歉您多等一下。嗯，好的，没事。
0: 好，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专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同样的两个事情，昨天的两个事情，一个是有人在跟进，所以就没有问题的，各位，我不会逼着大家，我不会逼着某个厂家必须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把这个事情给查清楚。我觉得我个人没这个权利，但是多长时间之内跟车主去说明情况，并且把数据调出来，这些是应该做到的。所以上一个别克的事情，江女士，

0: 哦，他们也听到了。
1: 对的，我咱一个一个讲，他是后备箱异响，然后他的副驾驶的门也异响。他只不过后备箱异响的话是从去年四月份开始的，一直没有维修，就是没有处理好。然后这个副驾驶的门异响的话大概是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的。
0: 哦，
1: 然后也是在我就是坚持去 4S 店自己的观察和坚持去 4S 店维修的情况下，然后换了个配件，现在依然没有处理好。
0: 哦，好嘞，明白。那么现在您这个声音能录出来吗，小姐姐？
1: 我方便发给您吗？这些都是有的，
0: 都能录得出来是吧？
1: 是的，包括后备箱也好还是门也好都有的，都有的。
0: 来来来来
1: 然后还再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的空调主机开机的话前四秒，大概就是前四秒的样子，不管就是您调内循环外循环也好，只要是开空调的话也是异响的。
0: 哦，这个异响是不是涡轮机或者说风扇的声音？
1: 4S 店给的解释是
0: 压缩机，
1: 就是那个，我不太专业啊，他给我说的是就是那个空调盖板。
0: 空调盖板，
1: 对，他的问题导致的，给了维修方案。

0: 后备箱的，因为当时在国道上胎噪比较大，您
1: 我听听，我听听。好的，那个现在已经吉利四零已经来了，麻烦您稍微等我一下，吉利四零零，我这边
0: 的不着急，不着急。
1: 这边有位星苑的车主杨女士说，自己的车子在2024年12月份上牌，现在出现了后备箱的异响问题，一直没有去得到解决。您先等我一下，一会儿我听完这个异响，我向您反馈。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等会儿啊，我再播放一下，等我再播放一下。杨女士，我除了路噪或风噪声音，我听到了一个，是不是类似你说的那个呵呵啦，是不是类似一个弹簧的那个嘟音那个声音？
1: 不是不是，我主要是没有想到我今天能连线成功，我没有把视频给保存，我可以后期都发给您，门的也好，后备箱的也好，听的都是特别清楚的。
0: 但就这个我，而且这个说实话，风噪更大一些啊。
1: 对，因为这是在当时是在国道上录的，就胎噪和风噪更大一点，音响听了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就是，
0: 明白，
1: 方不方便？就是我再多给您发点。
0: 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方便，可我再听一下下一个好不好？因为您给我发了三段啊，万一能听得到呢？
1: 后边的是门的。
2: 问题得到解决。
0: 对对对，谢谢，给您个建议，就是4S店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厂家派个这个技术老师到4S店去帮助杨女士解决这个事儿就可以了。
2: 可以的，好的，我这边马上一并去反映上去。
0: 哎，好嘞。其他的，杨小姐姐，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没有没有，就是这个维修时间跨度太长了，次数也太多了。
0: 我能理解。这个异响不是大问题，但是异响非常困扰人。
1: 对，开车时候就感觉在抓心。

0: 谁去说？
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院里同意
2: 跟那个伊林老师说的一样，
3: 四 S 店说可以退车了，
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5: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6: 让那个烦恼过去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6: 好嘞好嘞好嘞，您不要挂电话。好，导播老师帮我去切出去，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位朋友的朋友的电话，然后呢给这位朋友的朋友的打电话，我来处理一下这位朋友的朋友的问题。

0: 大家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既然人家都打进来了嘛，咱再反打电话，这个没有问题。好，这就是这位朋友的朋友吗？好，喂，你好，
1: 喂，主持人，
0: 哎，朋友的朋友你好啊，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我姓陈，
0: 哎，
1: 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都对方货车睡着了撞过来，就是导致我车辆，就是基本上报废了这种状态。
0: 你人没事吧？
1: 我人还好，就是问题不是很大。
0: 小米玉器硬，没问题。人没事都是万幸的，剩下都好解决。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然后交警是对方判全责了嘛？因为我们前面三辆车都在等红绿灯嘛。
0: 哦，好。
1: 然后我是被夹击，就被撞到第二条车道上去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保险公司现在定性为就是他过来就肉眼观察一下，觉得我这个电池没有伤到，然后发动机好像也没有坏。然后他就
0: 电机没有坏，电池没坏，
1: 对，就然后但前后屁股全烂掉，这种就是大面积就受损，就是 C 柱好像都变形了。
0: C 柱变形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气囊全爆了。
0: 气囊都爆了。
1: 然后我人是被气囊震晕掉了嘛。

0: 定损下来就是保险过来就踢掉了很多东西，导致我他在压我谈价格，就是本身我这辆车就选配下，就保险当时因为我才开了8个月嘛，
1: 我明白，
0: 8个月，然后选配下来就是38.5万。
1: 你预期 Max 不是？
0: Max 对，
1: 你都奔着 GT 的价格去了。
0: 但是是去年的8月买的，
1: 明白明白，好好，没事儿。然后呢？
0: 当时还没有出嘛，然后38.5万选满了嘛，然后现在他就是他说残值拍卖，他自己平台估起来是15万不到，15万好像那个当时第一次询谈，然后维修他说也15万不到，所以加起来只有30万，说你这辆达不到全损要求，然后
1: 维修15万是不是？这个价格是4S店给你出的还是保险公司给你出的？
0: 4S店给我，他说都帮我算上去。

0: 好的，陈先生，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对，然后呢，四 S 店跟您说所有的加上，也就是您现在车子还没有开始，就是进行到定损的环节。
1: 定损是怎么？他没有拆车，就是肉眼定损，就是那个，就是帮我那个，对，是这样。
0: 好，我来教你。就是这台车子您能不能接受维修呢？你就告诉我一个

0: 据您所说的，目前小米的初步的定损维修额是22万，对不对？
1: 但他好像是也是说报高了的，我不清楚啊。就是
0: 我得达到，就是目前您的车子到底能不能达到相关维修全损条件的状态，给您去谈保险公司。
1: 小米客服那边他说也可能达不到这个，就是
0: 如果真的达不到，抱歉，我再跟您说，如果说真的达不到全损，那您的车子确实该协商这个全损掉，也就是谈价格。
1: 就是
0: 如果是对，如果说是没有过这个线儿，我帮不了你。但是但凡能够在这个线儿里边徘徊，我都可以帮你。你按照我所说的，你一定能拿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价格的。
1: 这样啊，就是，
0: 我要修，老陈呐，我要修。然后呢，你的车子，我加你微信了。你现在把你的车子的相关的这个受损情况发过来，我看看。
1: 你加我微信是的。
0: 哎，对。我现在就先不说哪家保险公司。

0: 对，就这一个。对，
1: 他要打打不到。
0: 就我现在说的太明白吧，我都有像网络上那种小红书里面教大家走全损的博主了，我又不想那样子。你能不能明白刚才我所表达是什么，老陈？
1: 我大概能听懂，就是
0: 不能向保险公司直接说我要走全损，这样的话保险公司直接帮你
1: 去压价。我没有经验，主要是我没有经验。
0: 对，
1: 然后我还打了几个投诉电话，他现在。

0: 主张谁来出吗？我主张我来出，就这样子了。然后呢，您帮我去把这个事儿赶快去落实，这两个条件，明天我跟车主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车主选择哪个，咱走哪条路。
1: 了解，需求我这边记录好了，也感谢您的反馈，同时也是感谢用户对于我们品牌的支持。那对应的确实我也能够理解，车主在买车已经车到店了，出现这些瑕疵的问题肯定心里不舒服的嘛。那司您这边一定记录好问题，尽快帮用户妥善解决。
0: 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啊，好，再见。
1: 嗯，了解。
0: 车主的信息有吗？
1: 信息的话刚刚导播工作人员已经同步给到了。
0: 如果锁定不到呼和浩特哪家4S店我也不知道，
1: 通过渠道尽快去向上反馈的，也非常感谢您依林老师。
0: 好，您客气，不好意思，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哎，就是

是因为他是领克，他不是就砍巧了吗？是因为这家4S店没做多大的问，没做错多大的问题。车到了坏了，然后给优惠了，也给补偿了。然后呢，现在又发现这两个瑕疵点了。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人家给这个车主催大定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这边我作为主持人，我还说这个4S店你需要对车主去补偿人家1000块钱，这钱又没交给4S店。我觉得这家4S店就是，我不管他以后会不会骂我，但是我觉得他以后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考虑他会考虑我值不值，就是我是不是以后还能这么做的这么好。但是车主那边呢

0: 买泡面去。哎呦哎呦哎呀，今天这么快的过的，完了，我还有那个车主没打呢，江女士那个别克那个没打呢。今天先这样子啊，明天再会啊，江女士，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6: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级转东北风3。

控之下，晴热还是重新的占了上风。那么沿海地区呢，在今天午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分散性的阵雨，待会儿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把晴雨两用伞啊，又可以遮阳，如果说有阵雨偷袭的话呢，还可以挡雨。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号，副热带会高压北台，我们整一个浙江省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沿海地区的雷阵雨条件转好，会明显起来的。那么其他地区呢，还是维持常规的晴到多云加上分散性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套餐。从8月8号开始啊，这个天气就得看台风白海豚的走向了。目前看到的数据呢，是来自于今天下午的10:40前后，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6级。

餐的微信还订餐电话的工作人员办理就可以了。因为天气不可抗力延期啊，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谅解。当然我们更加希望8月15号您能够腾出时间来，依旧在高唐临港村和大家共赏渔港风光，共品东海鲜艳。

欢斗鸡，于是请了一个专业的宠物训练大师，叫做纪省子。这个名字平常不多见啊，省三点水，一个浙江省的省，让他来干嘛呢？帮他训练出一只顶级的斗鸡。不过啊，周宣王这个人啊，跟人一样性子很急，跟现代某一些老板一个模样，才刚过十天就跑去问成没成啊。老纪这两手一摊，表示要不你来，这是心里的话哈，说出嘴的话。

0: 紫色这几种颜色作为主色。斗鸡里的青鸡指的就是乌黑色的鸡，
1: 哎，那不就是乌鸡吗？
0: 这种颜色是斗鸡里的极品颜色，而黑里夹点白的叫做乌云盖雪，名字很美啊，它也是一种很美的毛色。
1: 黑里夹点白，斑点狗鸡。
0: 但是鸡光美也是不行的嘛，毕竟还是要追求一下其他属性的。
1: 毕竟咱不是去选美的，最主要还是去斗。
0: 斗鸡加技能点啊，主要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主点力量的斗鸡，一般呢要选鸡骨头比较硬的，或者说体型比较大的，爆发足，十分抗揍，耐力又好，人称鸡中坦克。它可以失误无数次，而对手只能失误一次。比如说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斗鸡血脉，叫做羊沟巨鸡，就属于力量型选手。
2: 咱别的没有，就是肉。
0: 《尔雅注》当中记载，羊沟巨鸡，古之良鸡。

第五种食物是勾芡的汤羹，它的代表食物是各种看起来浓稠的汤品。很多菜肴为了口感顺滑，风味浓郁，出锅前都会用淀粉勾芡，特别是汤羹类，可以增加浓稠感，味道也会更好。勾芡用的玉米淀粉、土豆淀粉等等，经过烹调后的糊化过程，会变得极易被消化吸收，从而导致升血糖速度变快，一碗浓稠

0: 质，导致淀粉糊化度增加，结构变得松散，更容易消化吸收，这样就不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看似健康的果蔬脆片，市面上很多这类食物都打着纯天然健康的旗号，仔细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才会发现不少产品其实是低温油炸工艺，脂肪含量并不低，有些可以达到20%以上，甚至还会添加糖和盐来调味。以为靠吃果蔬脆片弥补了日常蔬果摄入不足的缺陷，可是实则同时也可能摄入了更多的油盐糖，热量也更加可观了。
1: Oh no！
0: 所以更加稳妥的吃法是，想吃零食了，优先选择原味坚果、小浆果、无糖酸奶、小圣女果等食物，想吃薯片、虾条等，买小包装来解馋就可以。而果蔬脆片就应该选采用真空冷冻干燥，也就是简称 FD 技术的，并配料表不含有油盐糖的产品，这类才真的是健康。糖的秘诀呀，不是不吃糖和甜的，很多食物虽然吃起来不甜，

0: 至5到6级阵风7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是27到33度，森林火系统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
1: 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赴县气象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水利局、县渔业局调研；五项攀高，六干争先，金鸡门核电二期工程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录音报道。

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气象保障。罗先兵强调，县自然资源规划局要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市县联动形成科学完备的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坚持高位推动责任闭环，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对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做到底清细情况明，切实做好防范区风险告示和应急预案，统筹人防加技防手段，不断完善监测预警网络，以政治担当和科技手段筑牢地质灾害预警防线。罗先兵强调，县水利局要树牢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坚持顶格标准，紧盯海塘堤坝、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从严从细

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华龙一号 2.0 版采用中国标准自主化软件和优化的能动与非能动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运用先进技术，使工程最大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截至目前，华龙一号国内外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机组总数稳居全球三代核电首位。金器门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一次规划分批建设，全部建成后装机容量约

0: 报道，日前分解大舞台有戏你就来文艺演出在新桥镇市民广场举行，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充满烟火气与文化氛围感的夏日视听盛宴。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多元，内容丰富，既有传统粤剧的婉转悠长，乡土曲艺的质朴接地气，也有现代歌舞的活力新潮，器乐演奏的温情治愈，古今风貌交织，传统潮流碰撞，生动诠释了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基层文化内核，全方位展现了新桥本土文艺力量的多元风采。
1: 从宁波过来到这里新桥来旅游的，广场有很多节目在精彩表演。

0: 边，给我们那个旅游增加了很多色彩。
1: 今天表演很好看，台上有几个小姐姐乐器唱得很好。下次我也在家准备一个节目上台表演。
2: 总体来说，这场活动还是非常的用心，我相信会一场比一场更丰富。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越来越多周边的村民能够登上舞台，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优秀的节目。
3: 据了解，作为新桥镇今夏重点文化惠民项目，分解大舞台于每周五晚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为当地的文艺爱好者

0: 乡村，好，把我们整个文化氛围活跃起来。
1: 记者杨慧报道，八月一号上午，德智房前第四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在墙头镇房前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对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十名优秀学子进行集中表彰和奖励。
2: 感谢有这个奖学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可以在学习这条道路上获得更多的肯定，感觉自己身上也是有一股学习的冲劲，可以更加的往上走一步。
3: 孩子受到这份荣誉，他也会受到一些鼓励，对不对？感觉有一点荣誉感嘛，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的重要载体。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葛一之报道，近日由县双拥办与县棋类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庆八一军地象棋友谊赛在县青草巷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县各界的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对弈切磋，在方寸棋盘间共叙军民情谊。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赛事最终评选出金奖、银奖、铜奖共八名。记者于宇报道，近日象山法院干警走进辖区驻象部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普法宣传活动，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搭建军地共建的法治桥梁。讲座现场，法院干警精心设计了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加互动答疑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

0: 及救助人员吗？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首

0: 掘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
1: 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

梯式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0: 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

0: 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

奇奇怪怪知识局等着继续得口。我准点来喽，各位爱亲们，有没有想我哟？我在局里边跟你们唠嗑的这十几二十分钟，应该是我一天打工时间里面情绪最稳定的时候了。这现代打工人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职场里面，努力要维持自己平和的情绪、稳定的情绪，真的很难呀。毕竟有的时候有一些工作要求离谱的你都淡定不了。

什么呀你？好，行，哎，你看，表面淡定，内心已经 crazy 发疯了。这已经是现代人难得的情绪稳定喽。而如果去问问古人，哎，采访一下，你们那时候情绪稳定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那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很简单，只要做到四个字儿，那就是呆若木鸡。嗯？啥？回答可以很冷门，但是哎，喂，不能邪门啊！哎呀，不要着急嘛，古人可没有在骂你。哎，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去了解了解鸡身上最绝的秘密。可能最会吃鸡的广东人也不知道哟。为什么鱼儿刚才说了古人没有在骂你呢？没错，呆若木鸡这个词儿在我们现代是用来说人吃。

0: 曰：“未也，方须交而释气。”
1: 十天以后，周宣王又来问了。牢记说：“鸡的警觉性太高了，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不淡定了。”
2: 还是不行。
3: 神经太敏感，容易在得分和得胜之间邪得病。
1: 庄子中这样记载。
0: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
1: 这过了十天，周宣王又来问进度了。牢记汇报说：“
2: 序列的鸡已经是目露凶光，气势汹汹，估计阿罗马呀都得被他啄上两口。”
4: 那么说我的七号已经算练成了？
3: 不，还能更强。
1: 庄子中这样记载：“
0: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及事而胜气。’”
1: 这为了研究究极形态的斗鸡，周宣王这是又心心念念的等了十天。最后呢，训练出来的斗鸡已经是心无旁骛，目光都聚焦在一点，跟木头雕出来的一样，呆若木鸡。
4: 什么？你管这玩意儿叫顶级斗鸡？哎呀，

0: 体型比较大的，爆发足，十分抗揍，耐力又好，人称击中坦克。他可以失误无数次，而对手只能失误一次。比如说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斗鸡血脉，叫做羊沟巨鸡，就属于力量型选手。
1: 咱别的没有，就是肉。
0: 而雅著当中记载，羊沟巨鸡古之良鸡。而清朝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叫做九精黄的斗鸡品种，也是实打实的壮啊。雄鸡普通饲养就能达到九精，阉割之后甚至反而能达到十四精。哇！所以它的名字不应该叫九到十四精黄。

0: 梨的膏纸涂在鸡头上，敌机一闻到梨的味道，经常就会被吓得狼狈逃走。所以靠涂上血脉压制的 buff 削弱敌机的战斗力。斗鸡颂中记载，
1: 愿蒙梨膏助，常得善磁场。
0: 如果说把斗鸡分为剑宗和气宗，那么呆若木鸡就是气宗的顶级境界，无需任何道具加持都能不战而屈人之机。哇，除了紧张刺激的搏斗，斗鸡啊其实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环节。下面咱就说一说斗鸡的趣味环节。一，赛前狠话。众所周知，比赛开赛之前放一点狠话是有利于积攒气势，斗鸡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呢斗鸡

0: 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竹香藤鸡振奋作声。
1: 随着语言的发展，这个成语的重心逐渐从典故转向字面意思。有学者觉得可能是民间口头流传时将错就错，导致这个词儿变了味儿。后面随用来形容呆笨或者因为恐惧惊讶而发愣的样子，这个成语呢渐渐也变成了大众所知的贬义词了。最后讲了这么多，就给亲们留个课后问题吧。
2: 啊，
1: 如果有一只乌云盖雪的长胜斗鸡，擅长铁山靠，主人叫了菜，那么这只鸡应该如何命名呢？有答案的爱亲，记得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后台哟。

面啊，整个的提升工程的需求。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决定对下连线施工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的公告如下。从2026年的8月7号一直到2026年的9月30号啊，这是一个预计的时间，决定对下连线0公里加0米，还有3公里，还有7公里加200米处到24公里加840米处，这些路段来实施半封闭的施工。那施工期间呢，所有车辆以及是行人由未施工的半幅道路双向交替通行，缓速通过施工区域。另外呢，从我们的8月7号一直到8月30号啊，这也是一个预计的时间哈，决定对下连线3公里加0米处。

移动去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且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登陆时呢为强热带风暴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有9到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的好热好热啊！那么这么热的时候呢，就特别害怕中暑。身边呢经常备藿香正气水，或者是藿香正气丸，就觉得中暑喝上这个藿香正气水一定就是万能剂。到了损耗会出现头晕、体热、口渴、出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最严重的热射病就是典型的阳暑。阴暑指的是什么呢？指人体正气不足又采取了错误的接触方式，比如说你频繁的进出温差大的场所，出汗之后呢马上用冷水洗澡，或者经常吃冷饮还有冰激凌这些过度贪凉的食物，出现了恶寒发热、头疼、身痛、无汗但乏力、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这些症状。阴暑的患者这段时间还是蛮常见的啊，比如说之前呢就有一位家庭主妇，她在很闷热的厨房做饭，时不时的就到开空调的客厅来透会儿气。

热病是什么呢？热射病啊，它是中暑分级当中最危重的类型，致死致残率极高，和户外突发的这个劳力型热射病不太一样啊。其实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有老年人的话，你特别要注意一些老年居家诱发的经典热射病，起病特别隐匿，进展也很缓慢，前期症状呢不是很典型。

高铁、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之间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然后他有一个预约，然后预约下单。旅客可以通过我们铁路的12306 APP， 然后呢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一直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

班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一直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呢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

孩子靠近水边的时候啊，涉水游玩的时候，家长是必须近距离、不间断、不分心的去看护的，严禁单独将孩子留置在浴缸啊、泳池啊、河道啊、池塘等水源周边。是的，你没有听错，浴缸也是特别要注意的，特别是一些个子不高的小孩，他如果俯面向下滑倒浴缸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呢，我们说交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要竞速追逐，过马路不要看手机，不闯红灯。小区里面这个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自行车啊，但是如果你要上路

0: 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品和空旷高地，不要在大树下避雨。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的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去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是户外的大广告牌。家长监护一定要到位，孩子外出时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道，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切勿放任孩童在。
1: 北京时间20:00。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

好了，马上来送出最后一首歌《西藏天边》，这属于轻摇滚风格的作品，也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框架，旋律自由洒脱，歌声充满着向往，传递了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心境，也展现了弦子多元的演唱风格。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3级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3到4级，后天偏北风3到4级，增强至4级，夜里增至5到6级阵风7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是27到33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白墙红瓦绿树荫，
2: 鸡鸭欢叫鱼虾忙，
1: 人和景美风光好，
2: 把酒临海话农桑，
1: 河北新农村。
3: 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手持渔民证赴签约。

记者于宇、通讯员陈科颖报道。近日，政协石浦镇联委会围绕向海图强、共商中国水产城高质量市场化转型主题开展民生议事堂活动，委员们实地走访中国水产城交易大厅、码头作业区及配套设施，听取负责人和商户有关情况介绍，详细

是看病，二是做饭，更要紧的是陪老人好好说说话。船靠岸，人上岛，家庭医生团队一亮相，小村便有了生气。量血压，测血糖，问病史，录档案，一项项操作细致又利落，居民健康档案在笔下实时更新。遇到血压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老人，医护们不急着写结论，而是坐下来，就着海岛的饮食习惯，像叮嘱自家长辈那样，用通俗易懂的方言一点一点地讲用药怎么定时，饭菜怎么搭配，天热了要注意什么，话里话外都是关切。健康服务告一段落，院子里的灶台随即升起了烟火，洗菜切菜，下锅翻炒，食材在锅里滋滋作响，香气很快漫开了小院。志愿者们分工有序，忙而不乱，特意把菜做得软烂。

0: 当地的文艺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同时进一步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韩小芬，
1: 接下来呢，也希望广大的爱好者，特别是我们各个村的文艺爱好者，能积极的参与进来，让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眼下正是盛夏七月，红心李也随即迎来集中上市期。作为盛夏水果市场里的当红小生，红心李肉质细脆，汁水丰沛，酸甜比例协调，入口带着清新果香，鲜爽解

功能价值加情绪价值加资产价值。在良民看来，产品价值创新无外乎就是这三个价值叠加组合的效果。比如 Jet GDP 就是一个典型的功能价值创新。再比如现在比较火的影视剧是什么？是短剧，它创造的其实就是一份新的情绪价值。什么是资产价值？在二手市场炒得火热的球星卡、限量版盲盒等等，这些产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产价值。再比如，过去十年我们谈的消费升级，核心动作其实就是提升功能价值，叠加情绪价值。比如口味越发五花八门的咖啡，各具风格的咖啡店等等，它们本质上就是在提升功能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地叠加情绪价值。对于想做产品创新的人，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公式思考一下，我自己的产品在这

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模式。甚至啊，他说了一句很残酷的话，白牌的宿命就是成为像拼多多这样渠道的肥料。白牌生意的集大成者就是拼多多了。在拼多多上，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压缩自身的利润，降低价格来求得生存空间。这个模式成就了拼多多在用户侧的低价先制，成就了拼多多的市场规模。但是白牌产品的地位却很尴尬。

但是梁宁在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个日常街角的甜品店，色彩斑斓的菜市场，他们有自己独到的魅力。这些人们千里迢迢要去打卡拍照的地方，其实就是别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他领悟到，风景就是你活出来的样子。尤其当下这个时代，梁宁说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风口时代了，而是一个扎根的时代。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有限性，并且从真实的生活里去获得养分。好，我们刚才介绍的是价值这个要素。假设咱们的商品价值是成立的，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商业闭环的第二个要素，共识。作者在这本书里把共识拆解成了四个环节。他说，如果商品价值成立，

又带来了一个需求的缺口，因为爸爸其实也想有一个场景能够好好跟孩子互动，但因为爸爸照顾孩子的时间少，所以不熟练，总是粗手粗脚，手忙脚乱的，所以经常会被家人唠叨，走了，爸爸就产生了回避心理。 这个游泳馆的创始人就想，如果能创造这样一个产品，把所有支持的服务做到位，让爸爸可以全然的投入跟孩子互动中，你说他会不会买单？所以这家游泳馆就推出了一个让爸爸带孩子学游泳的产品，结果这个产品大卖，而且卖得很贵。 这个产品就是通过嵌入爸爸带娃的这个具体场景里，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新物种，这就是就这个场景与用户达成了共识。好，今天呢我们就先

0: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

0: 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时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我县日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局部地区37度左右，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是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后天多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

听众朋友也都是被英儿和爷爷古老汉啊，他们这苦难的一生所牵绊着。尤其是在得知当年九岁的英儿为了给自己的爷爷治病，被毒蛇毒瞎了双眼之后，被小叔铁蛋儿和婶娘卖到了距离沙湖口村40多里路新店子镇的时候，还有用绳子和他拴在一起的那个疯婆子又是谁呢？

五爷爷照看关注英。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接触久了，他对英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在睡觉的时候，还被古老汉叫醒，告诉他刚刚说梦话喊英的名字来着。为此，龙锁还害羞得不得了。这可能就是缘分呐。要说。

种地植树，那种挥汗如雨的状态，再抄着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还真就是给沙湖口的一些大姑娘迷得不得了。像孙三媳妇儿这种沈阳辈分的老媳妇儿，都动不动的拿话出来逗龙锁，但龙锁从来都是憨憨的傻笑。对于无事献殷勤的大姑娘，包括大姑娘的妈妈们，也是能。

后全都变成他想在沙湖口落地生根的理由了。再说这不是缘分，这是啥呀？缘分这个东西啊，谁也说不清。在别人眼里看着很好的人，你就是看不上，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就像龙锁一样，他在沙湖口只要自己愿意，找一个温柔体贴勤俭持家的大姑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他就是看上双目失明的一

龙索尔和莹儿第一次相识之后，龙索尔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去一次新店子。而转过来到1967年啊，不忙的时候呢，那他更是三天五天就去一次新店子。而龙索尔对莹儿的这份情谊，古老汉是完全的看在心里的。正因为如此，在两个人相处这一年的时间里，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古老汉虽然在期间

所以龙锁就一直没去英那儿。结果突然有一天啊，英就听到他那个疯婆婆像是吃着什么东西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英还对他说，娘别吃生山药，不好消化。说完之后还是听见婆婆在咀嚼着。

祥子辈媳妇儿的身份到孟家的祖坟祭拜。这件事儿呢，一直是延续到了1985年。那么咱们说，孟大夫家留在新店子的所有人都已经相继过世了，英儿这一个盲人，那也就没有必要再生活在新店子了。毕竟要祖业没祖业，要祖产没祖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

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录音报道，台风白海豚逼近，我县专项捕捞渔船推迟出海。戏台搭在家门口，文艺点亮叶新桥。德智房前第四届优秀学子表彰活动举行。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8月3号下午，县委书记罗先兵先后到县气象局、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水利局、县渔业局调研，并走访看望干部职工。他强调，要坚决

升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持续推进天机网等智慧工程建设，健全强对流天气风险秒预警闭环机制，主动对接省市气象资源，化被动应对为主动防御，加快实现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气象保障。罗先兵强调，县自然资源规划局要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市县联动形成科学完备的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坚持高位推动责任闭环，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对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做到底清细、情况明，切实做好防范区风险告示和应急预案，统筹人防加计防手段，不断完善监测预警网络，以政治担当和科技手段筑牢地质灾害预警防线。

化管控，严格落实每小时动态点验和24小时岸上轮班值守制度，强化提升船员安全责任意识，实现海上安全质控信息共享。罗先兵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落实好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县防止统筹抓总作用，强化多部门实时会商，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全方位加强宣传动员，织密防台防汛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预计2031年实现商运。二期工程三号和四号机组正在抓紧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三号机组预计明年动工，争取在2027年底实现滴灌混凝土浇筑。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县东部海域风浪逐步加大，原本定于8月5号中午开捕的作业渔船全部暂停出海，县渔业部门组织开展渔船应急演练，采取定人包片实地指导的模式，确保所有渔船完成全方位实战化演练，强化出海作业安全。

0: 报纸能积极的参与进来，让本土的文化能够扎根在我们的乡村，把我们整个文化氛围活跃起来。
1: 记者杨慧报道，8月1号上午，德智房前第四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在墙头镇房前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对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10名优秀学子进行集中表彰和奖励。
2: 感谢有这个奖学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可以在学习这条道路上获得更多的肯定，感觉自己身上也是有一股学习的冲劲，可以更加的往上走一步。
3: 孩子受到这份荣誉，他也会受到一些鼓励，对不对哈？感觉有一点荣誉感嘛，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1: 自2023年以来，德智房前优秀学子表彰活动已连续举办4届，累计奖励优秀学子31名，金额7万余元。

0: 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当AI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0: 哎，小米，这儿。
5: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2: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5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
4: 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哎，
6: 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

队成立。2018年，邱大妈来帮你助老服务项目启动，一晃整整9年了。邱大妈本名叫做邱玲娟，是大队的副队长，4星级的义工。

0: 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
1: 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

0: 1.5亿元，同比增长 8.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

0: 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都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

0: 今天28到36度，明天27到35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型制造表现亮眼。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0: 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起对我省有风雨影响，浙江小开渝延期，沿海水上工程项目有序停工。
1: 杭州西湖景区最新规划获批，临安城遗址部分片区纳入规划管控。
0: 杭州首条低空即时配送跨钱塘江航线投入运营。
1: 国内外新闻，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到5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

0: 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1: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巨深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0: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巨深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

0: 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1: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家居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

0: 及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1: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

今早五点，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为15级强台风级。为进一步做好防御准备工作，省防直已下发工作提示单，要求各地各部门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压紧压实防汛防台责任，突出海上风险管控，切实做到应撤尽撤，船进港人上岸，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白海豚的后续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明天夜里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台风逼近，沿海地区首当其冲。目前，我省多个中

0: 些渔民呢出海的愿望都很迫切，我们也对他进行一种安抚，这个因为天气原因也给他们做了解释工作，渔民呢也都听了进，也很配合。
1: 渔民们纷纷表示理解，
2: 他们来了不能出来，我们理解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嘛，
3: 现在我们在这里避风，偶尔要加固安全第一。
1: 目前看，白海豚将于7号前后进入东海。气象专家张玲说，
4: 白海豚生成的位置是非常偏东的，它在日界线的西侧，就导致它整个生命史是非常长，所以会经历多个天气系统对它的一个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生成以后，一直是受到它北侧的东西带状的一个副高的一个引导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但是到了8号受到北方的一个冷涡的一个影响，这个副高的断裂台风会出现一个减速的一个情况。另外在5号以后，在台风的东侧还会先后有1到2个热带系统的生成，那么也会对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路径产生不确定性。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正式批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4至2025。

0: 外的钱江世纪城公共起降场。文件被放入无人机后，起飞跨过钱塘江，飞往目的地附近的采禾诺潮起降点，再由骑手完成末端派送。杭州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场景拓展部业务总监范毅说，这条跨江航线七月份投入使用，全程约9公里，飞行时间13分钟左右。
1: 因为我们之前西兴大桥断流之后嘛，从萧山到上城区它其实要绕行的，距离配送是非常遥远的，有这个跨江航线之后效率大大提高的，在一些大雨大雾天气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效率大概可以提升20%到40%左右。
0: 杭州城市低空即时配送场景由杭州低空公司联合北京闪送迅以科技共同打

0: 以保证这个电池去稳定的运行。
1: 通过这一突破，团队不仅大幅提升了电池的能量密度，还改善了传统液态锂电池存在的易燃、易泄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预计2到3年内，这项技术将率先应用于无人机、具身智能装备等领域。
2: 运动度假这一新兴的旅行方式正在逐渐走热。同程旅行近日发布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溯溪、徒步、骑行等运动成为了全国的热门项目。浙江的绿水青山间处处可见运动度假的身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水清凉了，
4: 在湖州安吉上蜀乡龙王村，溪水潺潺，满目翠绿，平均500多米的海拔让这里的夏季气温比城市低了好几度。山野溪流成了游客们的消暑乐园。杭州游客李阳是这里的，
5: 大家就约过来溯溪，主要是这边村里比较凉快，水也比较干净。
4: 山前雨后，民宿老板

0: 呼吸也困难。
1: 看到这个情况，附近居民迅速行动起来，有人从家里搬来椅子，有人拿来电风扇和浸满凉水的毛巾，还有人取来藿香正气水和冰镇西瓜，为消防员们解暑降温。两位有经验的居民还为症状较重的消防员刮痧，
2: 都是累晕了，就心疼他们，就给他们提水拿凳子，然后家里刚好有西瓜，我就切了一些西瓜给他们。
3: 有几个消防员都已经脸色有点白了嘛，我帮他捏了个痧，然后另一个消防员他说手脚都麻了，然后我就帮他捏捏。
1: 很快消防员的中暑症状得到缓解，对于居民的暖心举动他们都非常感动。消防员刘天舟说，
4: 挺感激的，感觉比平常吃的西瓜都甜，既然选择了这份行业，就要就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它。
1: 消防员缪顺豪说，

0: 水区短暂降温，休整后回来值守，
1: 保证游客安全，让游客玩得开心，安安全全的来玩，安安全全的走嘛。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份工作也感到很自豪。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

0: 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杭州交警近日在警察叔叔 APP 上线电动自行车注销全流程线上办理通道，线下窗口与线上平台双渠道办理，实现注销业务只兼办零跑腿。线上注销服务是本人通过警察叔叔 APP 电动

0: 甲运载火箭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8000亿元，同比增长8.3%。